0: 动泰山，绿茵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土地变成柏油，烟花开满了十层口，我又买了你爱吃的肉，可你却不在我左右。
1: 小孩被我捡回家，山上还裹着烂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傍晚时间来到17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

0: 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沪高速寒山南博望采石矶大白岛正浦港路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临头路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意见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3: 周五下班时间17:04，各位好，我是静静，来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些生活习惯，如今啊悄悄改变了模样。比如说从前出门我们口袋里总是会，
4: 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啊，我们身边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尝试悄悄地换了一些模样。从前呢，我们出门总是揣满现金找零钱，那是尝试。那如今呢，一部手机扫码几乎是走遍了大街小巷。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哪一件事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真快。欢迎各位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

0: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了解。
1: AI 减肥、健身、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2: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2: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您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0: 近年来，汽车领域网络信息乱象层出不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了解汽车自媒体造谣已经产业化。
6: 再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7: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8: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9: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8: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10: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10: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8: 8月6号， 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

0: 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1: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2: 对于准备前往高原的人来说，专家建议出发之前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心肺功能和基础疾病情况。
3: 对于准备前往高原的人来说，专家建议出发前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心肺功能和基础疾病情况，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如今在上海，一些医院已经开设高原门诊，为大家提供出行前的评估和健康咨询，一起来看一下。
4: 这里是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原门诊，今天早上呢，这里有7位患者进行预约，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患者进行候诊。在去高原之前呢，我们可以进行心肺功能的检查、运动耐力这样一些精准的评估，如果在返程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还可以来到高原门诊进行系统的康复。
5: 朱先生最近正准备到川藏旅行，出发前他特意来到医院做了一次评估。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平时一直没太当回事的打呼噜，评估下来竟然也可能成为影响高原旅行的一个风险因素。
6: 在平原上呢，只是单纯的阻塞性呼吸通心功能障碍，但是如果去了高原以后，会诱发一个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加重你去高原以后的一个低氧情况，然后你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头痛啊，这些症状可能要比普通人更重一些，发生这个肺水肿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5: 医生介绍，评估内容主要是通过血氧饱和度、心电图、血压等检查，了解就诊人员身体面对低氧环境时的耐受能力。门诊可结合检查结果，科学指导出行准备，规范用药，避免盲目自行服药。建议计划前往高原人群，在进高原前1到2周做好心肺调节训练与睡眠管理。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部分患有慢阻肺、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和老年人贸然前往，可能加重原有疾病。出行前更应结合既往病史做好身体评估。
7: 在高原能不能耐受，就是简单来说，就看看你能不能耐受缺氧环境，你的器官、你的心脏、你的大脑，在缺氧的环境下，你能不能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旺盛的这个正常的生理的状态？
5: 据了解，除了专门的高原门诊，目前上海多家医院已依托呼吸科、心内科等专科开展相关评估。每年5至8月就诊需求明显增加，6至7月最为集中。
8: 我们开设这个高原门诊，我们是一个 MDT 的一个团队，由我们呼吸跟危重症专科来进行领衔。那么然后 MDT 团队包括下属的，比如说像心内科啊，我们内分泌科，神经内科，包括我们康复科等等，大家共同来进行有效的一个评估。
7: 很多的科室你都可以选择心脏科、呼吸科，心脏科医生会看看你的心脏的耐受程度，尤其是在这个运动状况下，这需要大量氧的情况下，你心脏能不能适应？那呼吸科他也看看你这个呼吸的这个耐受情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些外卖平台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为了争夺即时流量的入口，反复发起百亿补贴、大额神券等大额的补贴活动，加剧了餐饮市场的内卷。
9: 在过去的一年多来，反内卷成了我国经济工作的关键词。平台经济的内卷不仅是卷自己，更是在卷对手、卷商家。
10: 尤其是一些外卖平台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争夺即时零售流量入口，反复发起百亿补贴、大额神券等外卖大额补贴活动，加剧了餐饮市场的内卷。
11: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

0: 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1: 而最终的数据显示，不仅三大外卖平台都付出了净利润大幅下跌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被迫卷入的广大中小商家也不得不承担平台转嫁而来的成本。今年三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一份平台补贴活动详情显示，商家补贴满6元，平台补贴1元起；商家补贴满8元，平台补贴2元起。也就是说，平台发红包大部分却是由商家买单，这就导致外卖平台一份18元的手工水饺，真正卖饺子的商家只能获得1.25元的利润。
2: 平台主要是侵害商家的自主经营权，设置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则。比如说，我们发现有的平台随意的篡改平台内商户的价格，私自上架活动，对商家的自主的经营权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1: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出台了被称为新国标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以及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作为为外卖补贴领域的首个规范性文件，未来它也将成为执法的重要依据。
3: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啊，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0: 应急车道不挤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8。

0: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五里顿立交到东一环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的高架目前相对拥堵。周五晚高峰，目前车多的路段还包括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顿立交。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通行方面，宁武高速太白入口临时封闭，当途马鞍山北以及马鞍山南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一定要留心安全出口及楼梯的方位，以便紧急情况时尽快逃离现场。
1: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0: 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今天我们来聊啊，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发展的变化的真快啊？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想不出特别的名字，他说初中的时候我用的还是2G 网的手机，那个时候呢一点也不卡，现在都快6G 了，还是有网络的延迟。
2: 哎，这个。如果说可以更换手机的话，你可以换一个手机试一试啊，当然要勤俭节约，如果说还能用的话还可以坚持使用啊。来看一下，舅舅说现在出门啊真的是纸币很少带了，手机那么一扫非常方便。
1: 好，再来看啊，这个宁将他说曾经看不上的有一些东西现在非常的难得到啊，关于
2: 那是什么
1: 考试方面的
2: 还是要踏实复习啊，认真努力的去考试啊，学到真本事嘛。再来看啊，感觉去年看短剧还是真人拍的，今年刷到的全是 AI 短剧了。这可不是吗？这个情节，而且这个穿越的、复古的等等啊，这个花样百出。
1: 哎，你别说啊，就这个 AI 的短剧，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偶然看到了。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吧，我就发现还是蛮上头的，
2: 还挺不错的哈就刷不过去了。
1: 好，追天鹅他说曾经呢过年的时候收发拜年的短信，手机都会响个不停啊，现在过年几乎都收不到一条拜年的短信，除了商家。
2: 再来看一下大橙子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从零到成为现在的主流了，你看现在满大街跑的都是绿色牌照的。这个很多人习惯在家的楼下就安上了充电桩，非常的方便。
1: 好，我们再看啊，这个 reaction 他说热搜上的这些明星我都不太认识的时候啊，现在都是00后的明星
2: 啊。那可不嘛，
1: 对吧？
2: 这个
1: 甚至有10后的，
2: 哎，有一些团队真的是叫不上名字。
1: 组合是吧？
2: 哎，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啊，高高他说90后竟然是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了。哎呀
2: 哎呀，那我们算
1: 是听着就是感觉有点老
2: 都是前辈了。来看一下怎么又这样，这位朋友说我是修手机的，以前呢到都是用户到店的，现在呢很大一部分是走平台了，有的时候我还会上门服务。
1: 好，各位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哈，有没有哪一瞬间你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是非常快啊，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这个事情了，发展的如此之迅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我不难过。

0: 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

0: 同一时次的内蒙古中东部还有河北等地是雨过天晴，气温是显著回升。我们来看一下内蒙古的古力板，升温幅度就达到9.5度，而这种气温的反差就把雨水对于气温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了。预计呢，今明两天，像是东北还有华北，再到江南多地，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大多是保持在30度上下。但是在降水比较少的像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些地方呢，还是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今后几天最高气温37-38度，吐鲁番会频繁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做好。主持人，
1: 快到周末了哈，那明后两天哪里的雨比较大呢？这方面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说到明后两天，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范围是明显收缩，并且强降雨开始向东部集中。到了周日，东部地区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少，但是在西藏东南部还有四川等地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
3: 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1: 太元，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的确哈，这个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已经是持续多日了。我们预计大概明天开始哈，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东移入海，那么届时对于华东地区的降雨影响将会逐步的结束。但是残余环流入海之后啊，很可能会随着西风槽进一步的北上，所以未来呢，东北地区又可能会出现显著的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天像是江苏、安徽、上海，一直到广东、福建很多地方，那受其影响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南部还有江苏南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到了明天的时候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东移入海之后，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台湾等地，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啊，后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中东部地区的强降雨将会告一段落，但是残余环流入海之后，刚才我们提到，预计下周一开始，东北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尤其是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太原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2: 好，我们继续来发现哈。飞机出厂之前都通过了什么样的这个测试，包括极端的雷击测试。
4: 雷雨天气频发，甚至有航班遭遇雷击，引发了大家对飞行安全的关注。面对飞机遭遇雷击，不少网友表示担忧，那飞机为什么会遭遇雷击？坐飞机到底安全吗？
5: 对于旅客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我们学物理，我们就知道它有个叫法蒂隆效应。飞机呢，在设计的时候呢，通常呢，它是金属的这个机身。那么金属的机身呢，它会造成一个我们叫法拉第隆，就说在这个整个机身包裹的里边呢，它是不会形成高的这个低压差的。那么这时候呢，乘客啊，飞行员啊，它是没有被雷击的风险的。
6: 法拉第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由导电材料构成的封闭空间，当外部遭遇雷击时，电流和电荷会迅速沿着金属外壳表面重新分布并导流，从而在笼子内部形成近似零电场的低电压安全区域，起到完美的电磁屏蔽作用。而现代客机大量采用新的复合材料，能起到防雷击的作用吗？
5: 那么机身呢，大面积采用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中间呢，它为了防雷击呢，它都加入了很多这种金属丝，也是造成一个法拉第隆，保护这个乘客和飞行员呢，不会受到这种雷击的影响。
6: 此外，现代飞机还自带主动避雷功能，翼尖和尾翼都安装了静电刷，它们能够持续释放机身积累的静电，减少诱发雷击的概率。不仅如此，每一架民航客机在出厂前都要在实验室中接受模拟自然界最极端雷击工况的测试，验证机体不会被击穿，内部不会出现电弧。只有通过了这些强制性的试航审定， 证明飞机完全能够耐受雷击。

0: 并保持安全飞行，才能获准投入运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中国厨师徐福的饰演者沈腾说，徐福这个人物呢会比较饱满，在外还挺立棍啊，还是挺支棱的。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这一部电影。
2: 不是改意的，好好吃饭。
3: 我觉得徐福这人物比较饱满，有自私，有大义。
2: 这个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3: 有对家庭的热爱。
4: 刘老师好好吃饭，
5: 你先好好吃饭啊。
3: 完了在外还挺立棍的。立棍就是东北话，就是挺支棱的。龙餐馆对于徐福前期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后来是大家的一个避难所。他希望他能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不要有战争，他觉得人吃饱饭了才是最重要的。而半夜睡觉被抓走的没来及跟龙餐馆去做告别，最后再回到龙餐馆寻找回忆，完了也不光是回忆，还想求证一些东西，还想还一些东西，求证这是不是当年的龙餐馆。头一次感受到这么浓烈的情感，就是通过做饭能表达出来这么多东西，或者通过吃饭能表达这么浓烈的情感。用最美好的东西衬托了最残酷的东西。要美食不要战争了。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7: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9: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11: 嗯，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天天高速和县北路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香泉和县西路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练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
3: 了。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时间来到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来说一说秋天如何养生。秋季干燥易伤肺，那么肺部最喜欢什么样的食物呢？秋天吃花生可以健脾润燥，胜过补药。我们一起来听。
5: 它益处与秋季养阴润燥、健脾养胃的养生原则是相契合的。花生味甘性平，入脾胃肺经，能健脾开胃。秋季呢，脾胃功能易受气候转凉而减弱，适量食用花生呢，可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促进营养的吸收，为身体储备能量，应对秋冬消耗。花生呢，富含油脂，性偏润，能滋养肺经，缓解秋季燥邪伤肺引发的这种干咳呀、少痰呀、口干呀、咽燥啊等等问题。同时呢，其润的性质呢，还可以滋养肠道，改善秋季因干燥导致的大便干结。
6: 秋季进补讲究温润不燥，循序渐进，需结合气候干燥、人体阳气渐收的特点，避免盲目大补。若您近期常受口干咽干的秋燥烦扰，不妨试试下面这款由花生制作的润养饮品。
5: 秋季气候干燥，若大量食用辛辣、温热、油腻的补品，宜加重秋燥，出现口干舌燥、便秘等问题。建议选择温润食材，如山药、莲子、百合、银耳、花生，宜兼顾滋补与润燥。秋季为大家带来一道花生银耳南瓜饮，将老南瓜80克、小米20克、银耳10克、花生10克倒入破壁机，加入清水500毫升，启动豆浆模式，打成糊后，每人每天100毫升，那能起到滋阴润燥的作用，适合秋季全家饮用。
6: 当然，若您近期有心烦失眠且伴有口干不适等情况，可尝试这道安神粥。小米200克，取花生100克，百合12克，莲子15克，白果10克，加适量的冰糖熬制，能起到滋阴润燥、健脾益胃、安神养心的作用。说到花生的吃法，烹饪或者加工方式不同，营养保留与健康益处差异明显。比如生食、水煮、醋泡、油炸等，在营养供给和养生功效上各有特点。
5: 比如说水煮花生，那健康益处在于水煮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花生的营养，且不额外增加油脂，热量相对较低。中医认为水煮花生性平和，更易被脾胃消化，适合脾胃虚弱者补充营养。第二个呢，生花生，健康益处在于呢，它的营养成分几乎呢没有被破坏，复合的不饱和脂肪酸、植物蛋白及酶类更活跃，有助于促进消化，补充优质蛋白。那注意事项呢，主要是呢，生花生呢偏凉，肠胃敏感的呢易出现腹泻呀，这些胃肠道的反应。第三个呢，就是醋泡花生，醋泡花生的健康益处呢在于呢，醋能促进消化，与花生搭配后呢，有助于辅助调节血脂，降低血压，适用于轻度高血压人群，作为食疗辅助。油炸花生呢，这个花生的脂肪含量就会升高，那热量大幅的增加，且高温呢可能破坏部分的营养，比如维生素，还可能产生少量有害的物质，长期过量食用呢容易导致肥胖、血脂升高。建议呢偶尔少量食用，尽量选择低温油炸或用空气炸锅，减少油脂的这个摄入。
6: 既然如此，在干燥的秋季，花生除了煮饮品、熬粥，还能与哪些食材巧妙搭配，制作出更适合秋季养生需求的药膳呢？
5: 秋季为大家带来一道花生红枣炖猪蹄，这味药膳啊，它可以适用于气血不足、面色萎黄、手脚冰冷者。那食材呢，主要选用花生100克。 克，红枣八颗，猪蹄一只，生姜三片，当归五克。那具体的食材和功效呢？猪蹄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其丰富的胶原蛋白能增强细胞生理代谢，使皮肤更有弹性和韧性，还具有滋阴润燥、强筋壮骨的功效。花生味甘性平。

0: 气血养阴生津的功效，尤其适用于气血不足阴虚的人群以及哺乳期的妇女食用。
1: 这道兼具益气生津、补益气血功效的花生红枣炖猪蹄儿该如何烹饪？怎样才能让猪蹄儿软糯不腻，食材滋味充分融合，同时最大程度保留花生营养，让滋补功效更显著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是花生红枣炖猪蹄，主要食材呢有四粒红的花生，红枣、猪蹄儿，还有当归、生姜。这道菜呢，大家看似简单，其实呢，它还有一些很关键的地方啊，在里边。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猪蹄的处理。大家都知道，猪蹄呢，它味道是比较浓郁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焯水的时候，首先第一就是要注意是凉水下锅，然后给它加一些料酒。在焯水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个水呢，给它煮到变成发白了。啊，基本上呢是在10到15分钟，因为它呢不像一些鸡鸭类啊，鸡鸭类它比较嫩，因为猪蹄儿呢它比较大家都知道不太好熟，所以说呢就是焯水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这样的话呢能把猪蹄儿大家不喜欢的一些味道给它完全的去除。
1: 接下来我们把焯好的猪蹄儿以及其他食材全部放入砂锅里，加入开水炖煮。
2: 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呢1.5小时。等到这个猪蹄呢变得酥烂一些，味道出来了，咱们最后呢加一点盐，简单的调味儿就可以了。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秋季养生。秋天到了之后啊，秋天经常会容易疲乏无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的音频，教你缓解秋乏。
1: 朋友都说，到了秋天呢，总觉得格外的疲乏，经常是无精打采，甚至是昏昏欲睡。哎，这究竟是怎么

0: 回事呢？在秋天咱们该如何养足精神缓解疲乏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彦冰，请龚教授跟我们聊聊秋乏的问题。您好，龚教授。
1: 你好，舒东。
0: 嗯，龚教授，您看啊，有这么一句俗话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这秋就跟乏联系在了一起。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到了秋天大家总是觉得疲乏，总觉得精神不振呢？
1: 我们知道啊，有一句老话呢，是说苦夏无病三分虚，夏号自有秋乏长。那就说明我们的秋乏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夏天。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暑湿的这个困扰，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寒凉的食物损伤脾胃啊，会造成我们的脾胃受伤。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脾虚乏力的情况。那这个

0: 有一点呢，夏天呢，因为我们天气比较炎热啊，容易出汗。那我们知道汗是为心之液，那出汗了之后呢，就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同时呢也会引起我们的五脏气虚啊，因为出汗之后导致气虚的情况也会非常常见的。所以呢，因为这个津液耗伤过多，也引起了到秋天的这种乏力。另外还有夏天天气比较热，大家也不喜欢运动。这样气血呢也会停滞啊，气血停滞之后，心想我们越运动人才越有精气神啊，如果不运动的话呢，也会感觉到这种非常困乏的表现。
1: 那您看啊，大家对于秋乏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还好，但有些人就特别的乏。所以有没有哪些人是特别容易出现秋乏的？
0: 对，确实是，其实可能有的人体质比较好的人并没有出现秋乏，但什么样的人会表现得更乏力一些呢？比如说像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人，像老年人啊、小孩啊，经常熬夜的呀，或者是工作比较繁忙、压力大，还有一些比如说饮食不规律的人啊，有的是暴饮暴食的啊，有的是节食的啊，这些人呢都是这。

0: 那这两个药呢，现代医学研究呢，它也是有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抗疲劳这样的作用、所以呢，我们给它叫元气水、我们给它两个药很简单，泡水喝就可以了。
1: 让大家喝完了以后元气满满。
0: 哎，对，
1: 元气水。虽然您刚才讲到黄芪、党参这两味药材，第一是药同源，第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0: 对。
1: 但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您给提示提示，还是不适于过度的饮用的？
0: 确实有一些人喝黄芪会上火啊，因为黄芪呢性温啊，有点温性的。像有一些比如说口舌生疮啊，有一些食热这样的病人，可以适当的减少黄芪的用量，或者不用黄芪啊，
1: 只用党参。
0: 对，党参呢它这个性比较平和，而且它还有生津的作用。
1: 那除了元气水之外，咱们再来说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咱们中医还有好多外治的方法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
0: 可以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穴位按摩的方法。那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呢，我们可以叫它提神穴啊，就是我们按完了这个穴位之后呢，会使我们精神更加饱满。那这个穴位呢也非常好找啊，是叫风池穴。风池穴呢其实是在我们的颈后面，脖子后面。在脖子后面的枕骨下面啊，我们摸脖子后面有两条大筋。这两条大筋呢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胸锁乳突肌的上端和斜方肌的上端这个凹陷。
1: 找到了。
0: 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啊，但是很好找
1: 啊。两个小凹。
0: 对，我们可以先找到发际线之后呢，用大拇指沿着这两条大筋的外侧往上推。推到推不动的时候，枕骨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穴位就是风池穴。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取穴的方法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叫掌心贴耳法。用手掌心贴到耳朵上，那两只手在颈后面啊、相对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拇指这个位置啊、沿着这个发际线往上推，基本上这个风池穴呢是跟我们耳垂啊是相平的。这个姿势非常好找，这个风池穴、
1: 拇指这个长度正好。
0: 对，找到风池穴之后呢，我们就进行揉按或者是往上推揉。我们力度要柔和均匀啊，尽量避免这种暴力啊，因为这颈后有我们的这个颈椎啊、神经啊都比较丰富啊，我们柔和有力均匀这样的去揉按。揉按一会儿呢，您可能会觉得眼睛也会发亮了。
1: 对对对啊，
0: 其实呢这个穴位呢，它除了提神醒脑之外呢，它还能够缓解视疲劳。
1: 对，
0: 我们可以随时都按揉。其实它就是通过改善我们局部的这个循环。也是对于我们的脑供血也有一定的好处。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些脑力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经常用脑的话呢，可能会觉得头昏沉啊，很疲乏呀啊，通过按揉按两三分钟啊，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好，非常感谢龚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方法哈，谢谢。
0: 谢谢。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四里河路从河淮路到四里河立交；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目前相对拥堵。周五傍晚车多缓行的路段还包括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高速方面，湖河高速林家滩、芜湖北以及雍正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人员密集场所逃生要沉着镇静，不要盲目的跟从人群或相互拥挤乱冲乱窜。
2: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3: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全省血液库存本周库存状况如下：宿州市、淮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 B 型、 O 型血液库存紧张，蚌埠市、安庆市、六安市 A 型、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宣城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马鞍山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时间来到18:40，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吹牛啊，最初指的是什么行业？ A 是卖酒， B 是宰牛， C 说书， D 吹乐器。来，各位四选一，请答题。
1: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小花说选 B。
0: 好，宰牛。
1: 吹牛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0: 再来看人间富贵花也选择了 B 选项，回答啊，回到家选择 B。 好，这道题九九选择 B， 宰牛。吹牛最初指的行业确实是宰牛。古代呢，宰牛后吹气包皮，需要大力吹气。后来呢，比喻人说大话啊，所以正确选项应该是 B 选项。再来今天的第二道题，古代宫殿庙宇前呢成对的石狮，一般遵循的摆放规律是怎样的？ A 是左慈右雄， B 是左雄右慈， C 是无固定规律，D 是雌雄并排。
1: 我选择 B， 左雄右雌。
0: 好，来各位请答题。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B， 左雄右雌。爱吃栗子选择 A， 左雌右雄。再来看整点金条，这名字好哎，整点金条，来看一下选择了 B。 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左雄右雌。传统礼制呢是以左为尊啊，实施摆放左雄右雌，雌狮呢采求啊，雄狮采求，对不对？这个雌狮辅右啊。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道题，这个风筝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 A 是通报消息， B 娱乐健身， C 运输物品， D 装饰

0: 来，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这道题啊。风筝最初是用来做什么的？来看一下整点金条，这位朋友选择了 B 选项啊，娱乐健身。
1: 再来看我选的 A，
0: 通报消息。来，究竟对不对呢？来看一下流星芭乐，选择 A， 通报消息。山野选择 A， 人间富贵花选择 D， 装饰。好，某某选择 A， 通报消息。那么这道题啊，答案应该是 A， 通报消息。这个风筝是源于春秋时代啊，至今已经有2000余年了。最初呢，它就是用来通报消息来使用的啊。好，这道题啊，各位请听题：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早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A 是柑橘 ，B 是棉花 ，C 是金子 ，D 是梨子。好，来各位继续答题。
1: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我选的 B， 棉花。
0: 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乐选 B，
0: 棉花。来，这道题，人间富贵花选择 A， 悠悠啊，选择 A，A 是柑橘。山野，这道题选择 D， 梨子。那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某某选择 C， 金子。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柑橘。这个源自于卖柑者言啊，这个出自卖柑者言，说的呢是有一个卖水果的人非常善于储存柑橘，一年到头呢，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看起来呢都没有曾腐烂过，但是拿起来一看，外表非常有光泽，但是呢这个里面早就已经腐烂了啊。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是预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周一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爸爸，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龙虎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I appreciate. I remember that.
1: 我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
0: I never forget.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知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传。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你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请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丁浩，你还欠我一次。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梦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梦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梦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梦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梦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言。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